听紧 Kettle Stars 喺 CJSW90.9 FM Radio， 我系邝秋林，你主持人。头先你听系欣欣作收，歌手系 Diamond 张，唱片系 Gilosi，and 系2021年出嘅。上一首歌系音乐殖民地。是 See Your Star 作品 ,See Your Star 集合演唱会2021年 Live Album。最上一首歌是郭富城的歌名是武林正传，唱片是武林正传演唱会2007年 ,2008 年的。下一首是睇下，是叫做《春雨还都》，是 Eric Lee 的歌。